滚烫的压轴大戏正式开场了。那么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影响，那么宁波市呢也是迎来了一段持续晴热的天气啊，这热浪程度呢将上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接下来明天后天就是双休日了，对不对啊？告诉各位啊，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6度到38度，昼夜温差比较热到晚啊，朋友们。

那么随着副热带高压牢牢的控场，此前时常来消暑的午后雷阵雨呢也将会进入到休息期，难以再为高温天气呢按下了暂停键。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段时间真的好像没怎么见过雷阵雨哈，我们午后都没有看到过。当前呢恰逢中伏，持续高温，这个热浪呢极特别容易引发这个中暑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像这个中午前后呢尽量的减少户外的运动了，户外的活动了哈。那么居家的时候呢要科学使用空调，及时的补充水分，照顾好老人儿童等等体质较弱的人群。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呢是宁波盛夏热力的巅峰了，这个晴热

水铺呢本身就是一个网红店，那它里头呢卖几块到二十块钱的甜品啊，近三十天啊超过了1000人打卡，位居当地甜品销量榜的第一。那按理说啊，这个已经很火了，生意呢肯定是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老板可能觉得还不够好，某天呢他看到这个门外啊大摆长龙啊，为了安抚和讨好排队的这个顾客，按照正常的逻辑呢，这么热的天，那会给大家发一瓶冰镇的矿泉水啊，发把遮阳伞，或者说是发一个驱蚊贴都可以，对不对？可是这个老板呢，领着员工啊，在人群里面挨个的发香烟和槟榔，还把这个过程呢拍成了视频，当成他们店的特色服务，发到这个网上去宣传。啊，仿佛在说，哎，看我们店这个福利多好啊，都来排队啊。结果呢，被网友扒出来，直接就炸了。网友们给这家店起了个名字，叫做"毒福利套"。

0: 就把流程做到丝滑顺畅，制作专业的就把自己的专业技能提升到不可替代。无论是开店做生意啊，还是为人处事，少一点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吧，对不对？多一点脚踏实地啊，本分。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这是我们聊到的第一个话题。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好多夏日标配突然就不香了，为什么？

像我的话一般不会去买这种特别特别贵的那种哈、啊，因为觉得吃吃也就那样。很多人呢现在走在冰棍前面呢，分不清哪些是平价的，哪些是高价的，为了避免尴尬和多花冤枉钱，索性咱不买就不会有伤害，直接转头离开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有些地方呢会遭遇阴雨或者是极端的暴雨天气，导致雪糕的销量旺季呢被压缩了。而气温啊这个一度的时候呢，大家的生理反应更倾向于去喝大量的水啊，或者说是清纯的饮料来补充水分哈、啊、就说气温高温的时候啊，对不对？越渴的时候其实喝水的话会更好，你不可能吃一只啊棒冰就能帮你解渴。像这种质地粘稠越吃越渴的奶味的雪糕自然就不受欢迎了。这个凉鞋不穿了啊，雪糕也不吃了，喝瓶可乐总行了吧？也不行。天越热，碳酸饮料越卖不动了。同样也是上了热搜，曾经被这个冠以快乐水称号的碳酸饮料，在这个夏天呢，居然也这么的尴尬。多家便利店的店员坦言说呢，往年这个夏天大摆长龙频繁啊补货的可乐、雪碧、芬达，今年不少在冰罐里面都积灰了。

0: 您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带大家走进胡彦斌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歌手2026当中第三期胡彦斌和说唱歌手 Johnny J 带来的惊喜同框曲《借过一下》。他说借过一下这首歌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啊。那这次的改编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独特的听感，新版加入了 Johnny J 曾经在2023年发行的无人夜，并由胡彦斌来担任制作人，带感的鼓点再搭配上两个人热血的演绎，将

0: 能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

0: 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0: 教，渔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0: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象山不惧烈日，当好沙滩上的生命守护者；紧盯夏季用水高峰，象山水源专项抽检，守好居民饮水第一关；县妇联多举措，关爱新业态从业者；东旦海滩亲子帆船研学营开营；他山之石为您安排的是平湖萤火虫西瓜生态种植，照亮绿色农业之路；慈溪近十亩鳖塘荷花进入盛花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陆玲玲、李朝辉报道，在象山县宋兰山滨海景区有一种勋章叫

0: 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1: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游客穿着短袖短裤都嫌晒，救生员却得全天裹上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后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黝黑的皮肤，常年累积的汗斑，成了每个救生员夏天的专属印记。救生员余泽林：
0: 热，这个肯定是热的，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那个痱子。

0: 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1: 记者王小璐、汪平报道。夏季是用水高峰期，7月21号，象山县水质检测有限公司赴东城乡南盘水库开展水源地专项抽样检测，以规范的全流程监测排查水源水质，全力保障居民饮水安全。采样现场，检测人员在水库取水平台使用专业采样器采集原水，上岸后第一时间完成溶解氧、pH 值等现场快速指标测定，其余水样同步送回实验室开展精细化分析。水质检测实验室内，检测人员通过无菌操作完成微生物指标接种培养，依托气象色谱、原子吸收等精密仪器，对重金属、消毒副产物、臭味物质等逐一开展定量检测。象山县水质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文成：
2: 水质检测是评估饮用水安全的重要手段。我们水质检测公司拥有 CMA 检验检测资质，严格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相关要求开展检测。饮用水总共有97项检测指标，包括了43项常规指标和54项扩展指标。检测频次根据不同项目分为日检、月检和年检，确保供水系统按照标准运行。
1: 本次检测覆盖

0: 明通讯员胡代红报道，每年到了暑期，各类假日课堂丰富多彩。日前，逐浪夏日扬帆成长亲子帆船研学营就在东城乡东淡时尚运动海滩欢乐开营，十多组亲子家庭在海风与浪花中开启一场活力满满的滨海研学之旅。在趣味帆船科普课堂上，专业指导老师讲解了帆船结构、核心部件、航行原理、海上安全常识以及帆船运动发展历程，生动的讲解消除了孩子们对航海运动的陌生感，让大家轻松掌握专业海洋知识，种下热爱航海、热爱运动的小小种子。学生郑彤
1: 知道了帆船的一些

0: 一起来的，大的就虫子纤维叶啊什么这些都进不来，从就物理上控制了这个虫源，所以才能实现这么一个萤火虫西瓜技术模式。
1: 不用农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朱元帝介绍，第一年就因为这样，棚里种的瓜果全部都被虫吃掉了，颗粒无收。第二年依旧如此，第三年吃虫的小帮手渐渐在这里安家，才开始好转。
2: 这两边呢，我种了就大蒜，病菌也可以去掉。这个水很清澈，跟自来水一样的，里面没有污染的。那么整个这个大棚里面呢，四年时间没有用过草棍，没有用过农药。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

0: 回家吧。
1: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

0: 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今天到明天偏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永恒的山海情怀，全。

0: 起码说此刻让我们聆听凉快，然后用心来感受凉快，毕竟是心静自然凉嘛。
1: 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
0: 事实上啊，中国的清凉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舒适的小城来。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所以，如果说你想去小城逛一逛，那么这些地方您可以选择哟。首先是云南。

掠过湿地，站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会突然理解什么叫风从云上来了。如果更加偏爱山水秘境的话，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都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上几天。此事正是暑假，不知您是否有假期呀？

0: 随处可见，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八百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夏劳溪、灯影峡、黄牛峡、兵书宝剑峡等数十个峡谷散落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独特的景观来。也正是这些山水啊，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七成面积都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因此啊，到了夏天，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白塔，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2: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0: 让我们向快乐出发，让我们每天面带微笑。此刻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就和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继续关注向广为您安排的精彩节目吧。

文明城市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从的辗转反侧，到未成分生情人中愿做影子守护的隐忍温柔，我们总在爱里学着把心事藏一半露一半，就像 By Two 的爱的双重魔力里面唱的，爱本身就是甜与涩的交织，而当所有情绪沉淀下来，最终都会变成汪苏泷小星星里的模样，把那个人藏在心底，像守护一颗星星，不问结果，只为记得曾为他心动的那一刻。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李玖哲的《想太多》，用沙哑而克制的嗓音把暗恋里的自我拉扯唱得淋漓尽致，副歌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像一句自我安慰的叹息，钢琴旋律带着淡淡的蓝调感，把那种怕自作多情又忍不住在意的细腻情绪层层剖开，没有激烈的嘶吼吧，却用最日常的独白戳中每个人心里那

0: 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罗先兵参加相关活动。记者王超南报道。7月22号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专题调研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于元参加。在县政务服务中心，谢公义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0: 来的报道。
1: 上午10点，松南山景区的沙滩上，来海边纳凉的游客踩水踏浪是盛夏最惬意的享受。可在从业10年的救生员余泽林眼里，这片海是他每天要绷紧神经守护的阵地。每周5天，他和9名队员分成3组，牢牢盯住游客，一刻都不能松懈。
2: 比如说瞭望台、摩托艇必须在游泳区附近，然后巡视游泳区的安全，一直要关注游客的动向，不能让游客发生意外。
1: 正午的沙滩地表温度直逼50度，游客穿着短袖短裤都嫌晒，救生员却全天裹上密不透风的专业救生衣，连续几小时站在太阳底下。余泽林说，他们后背的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2: 像有些同事会长一些汗斑，还有痱子都会出现在我们身体上面，长期都会有的。
1: 整个夏季运营期，救生员每天在岗接近12小时，沿着沙滩巡逻的步数轻松破万。其中摩托艇岗位没有任何遮阳设施，是所有岗位里最熬人的。景区特意设置了一些

0: 几口大锅正煮着当天的招牌卤味，案板前厨师们切配、腌制、炖煮，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厨师王磊波介绍，外摆虽然是下午四点才开始，但准备工作从一大早就全面启动了。我们外摆准备的菜品啦，一般是广东的卤煮，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口味的红烧类的、小炒类的，都是我们几十年的老师傅在制作了，还有一个冷菜，主要是迎合大家夏季的口味。
1: 下午4点半，后厨制作好的菜肴准时被拉到了酒店门口。摊位刚一摆出，就围上了不少市民。红烧肉、大排、卤味两位数的价格，五星级酒店大厨的手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支付收款到账，
3: 支付收款。

0: 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0: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6: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汽车保养项目和周期的那些事儿吧。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刹车系统啊，这平时最容易忽略

子做标准。但是轮胎这个东西啊，不是说等到它爆了才算是不能开了，真正的危险就是你以为它还行，其实它已经不安全了。轮胎的换位很多人不知道，但是真的很有必要知道一下。前驱车的前轮啊，磨损的通常会更加快一些，如果长期不换位，最终啊很容易出现一个局面，就是前轮都已经快要磨平了，后轮还很新。这个不仅仅浪费轮胎的寿命啊，也影响到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做一次轮胎的换位，这个是真的挺有用的。另外就是关于轮胎多久再换，那通常它的标准是5年左右去重点检查一下，5万到8万公里视磨损程度来更换。但更加关键的就是要看状态了，比如说胎纹低于1.6毫米了，比如你看到侧面已经有裂纹有鼓包了，甚至于你的轮胎已经多次进行修补了，老化也特别严重，那只要出现了刚刚小爱说到的这些情况，不要犹豫了，该换就换。轮胎呢是车唯一接触地面的东西，一定要抓紧这根弦哦。

度。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县的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地呢达到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0: 里电器坏了嘞，何事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才先生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帮，
0: 喊毛帮呢？
2: 俺帮嘞，
3: 啥毛帮？
1: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722744从江西广播的我来帮嘛。
5: 好，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今天我们还是和大家说说有关热的话题啊。入伏以来呢，藿香正气水成了很多家庭单位自备的小药箱里的必需品。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中医科的李静副主任医师提醒了，藿香正气水呢不是防暑的万能药，也不是所有的中暑都合适的，一旦用错的话呢，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加重中暑的病情。老百姓口中的中暑呢，从中医辩论的角度来看，是暑邪所导致的病理，那么和其他的病因呢是不一样的。其实呢也分为啊阳暑和阴暑。李静医生说呢，阳暑是指由于夏天的温度高，长时间的户外劳作，长途的奔走，暑热邪气呢就容易侵入身体，正气和津液呢就受到损耗，就会出现头昏、体热、口渴。这个概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普及过好多次了。那阴暑呢，指的是我们人体的正气不足，又采取了错误的这种解暑的方式，像频繁的进出温度比较大的场所，出汗之后呢，用冷水洗澡，经常吃冷饮、冰饮等这些过度的贪凉，那么这个身体就会出现恶寒发热啊、头痛啊，还有身体不舒服啊、无汗

边做饭，时不时的到空调房间、空调的客厅去透透气儿。那么一进一出，一冷一热，这个寒邪气就入侵了，就出现了低烧、乏力、拉肚子、舌苔苍白、厚重这些症状。阳暑患者喝了会加重病情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乱喝藿香正气水。李静医生说呢，藿香正气水呢，它是记载在宋代的一个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面，以散剂的形式，它里面呢包括藿香、半夏、陈皮等等的一些中药，它是用于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从它的组成和功效看呢，藿香正气水它的制剂呢是适用于夏季的外感风寒和内伤湿滞所导致的一些感冒啊或者胃肠不适啊这些症状的，适合于什么阴暑。另外呢，藿香正气水呢还可芳香化浊，常用于脾胃湿浊引起的食欲不振，还有舌苔白腻啊、腹泻啊等等，治疗水土不服。

正气液等等等等，它从功效到注意事项呢都是比较相似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否含有酒精。藿香正气水含酒精40%-50%，饮用之后呢，短时间不能驾驶机动车辆，也不能和头孢类的药物呢一起服用的，否则会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出现气短、多汗、头痛、头昏、恶吐、心率加快等等症状，甚至严重的会出现休克和意识障碍。藿香正气水呢不能当预防来用，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不能随意的服用。预防暑热伤害呢，我们更重要的是避开高温暴晒以及

榴莲的香甜。其实眼下呢，正是榴莲口感最好的时候，果心饱满、金黄色泽的榴莲的话呢，这个销售旺季来了。很多人说现在吃榴莲又便宜又好吃。让消费者感到惊喜的是，确实今年的榴莲价格亲民了不少。目前金枕榴莲的价格呢，根据等级的不同呢，有一定的差距，有17到19元一斤的，品质好的有22、23一斤的，整体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左右。最近的市场的销售量呢，都达到了1000箱左右啊，每箱是32到35斤。高温天卖榴莲最怕的就是果品的变质。现在呢，他们现在很多的冷库呢都有冷藏点的，所以大家在冷藏温度的保证下呢，目前的榴莲品质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买到榴莲的话啊，如果一下子吃不完，也建议大家稍微冷藏一下。那么现在除了金枕榴莲，市面上呢还有马来西亚空运过来的猫山王的榴莲，价格呢是65元一斤。果质它的肉质都是金黄色，口感也很好。那么很多的榴莲爱好者呢，也会选择马来西亚的金枕的，还有是其他的一些猫山王的榴莲。

就出场了。山竹呢，它是比较寒的水果，它可以克制榴莲的大恶之性、大热之性，所以我们在购买榴莲的时候呢，建议大家配一配山竹来中和一下它的高热。好，说完了这些呢，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自驾新能源车跨境遭到了远程锁车，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防止技术的红利演变为云端的霸权，成为当下新能源车一个行业监管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我朋友们来留言了，他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车厂啊，你在卖车的时候有告知消费者这个车只能在国内开吗？润润他说，我们花钱买车，但是这个车的控制权却不在我们这儿，窝囊啊。大爱他说，是的，买的车不是你自己的，买的只是

就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吗？但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汽车企业自身的风险的考虑。这种做法呢，给车主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而在锁电的事件当中呢，部分车企也是并非全部出自善意的，它的目的可能是减少事故率，提升口碑，还变相的降低企业的一个质保的一个成本的支出。这种进入软件定义的汽车时代啊，新能源车的厂商就具备了一项原本燃油车厂商不具备的强大的能力，也就是通过云端和车辆输出之后，仍旧可以实现汽车的操控，成为了当下新能源

0: 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都赶紧跑，然后疏散周围的人群，并且拨打119，等待消防部门来处置啊，等待救援。那么夏天的话呢，这个车辆起火的概率不会比较高，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1: 支付收款到账。
0: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0码。

0: 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

呼吸而导致一直分泌过多的应激激素，像皮质醇，而这东西和睡眠不好、焦虑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啊，身体还会释放炎性物质，比如组胺，而组胺多了，皮肤就容易痒痒的。另外呢，胸式呼吸每次的换气。

肋骨的下方，闭上嘴，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让腹部鼓起来。这时候放在胸部的手最好是没有感觉的，而放在腹部的手能够感觉到随着空气进来而慢慢的膨胀。呼气时，请您用嘴巴慢慢的往外吐气，上沿从左往右，再从一数到四，接着嘴巴慢慢深呼气，沿着方盒右侧从上往下从一数到四。

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我吻你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那天的星光。这首相对还容易，就是说把你换成我就可以了，不用非得让男歌手去唱《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可是有一些歌你没有办法去改，比如说有一首歌里面，唱到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还说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那如果说改成你有花一朵长在你心中，我们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0: 体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4: 同步里机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这次的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前往了解一下。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熊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2: 记录时刻，
3: 发现温暖。
2: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4: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炎症》这本书。

有助健康的条件和实践，而太过于干净的环境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成井底之蛙，对外界物质容易反应过度，有更高风险产生炎症及过敏反应。 研究表明，如果孩子婴儿期暴露于更大量的微生物中，他们在成年后发生隐匿慢性炎症的风险就可能降低。除了可以让婴儿由顺产期母乳喂养获得母体的微生物训练以外，作者还推荐降低一点个人和家庭清洁的标准，不那么频繁的淋浴，在家里多养一些动植物。 他还尤其推荐种植物的时候使用来自大自然或者有机农场的土壤，里面含有更多自然微生物。

尤其是其中含有的各种纤维素，更加符合肠道菌群的自然口味，能够帮助维持平衡。第二，多吃绿叶蔬菜，避免过多摄入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肉、蛋、奶类食品。不同的蔬菜都有各自独特的纤维素，其中的可溶性纤维经过肠道发酵后，可以促进菌群更加多样化，也能激发具有抗炎行为的微生物，控制不良免疫反应，同时有效排挤或防御病原体，比如产生各种短链脂肪酸，来诱导免疫细胞降低反应。

0: 一系统拥有更强的适应力。就像作者所说，隐匿炎症和慢性炎症性疾病的负担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环境里所有的因素，将健康不再仅仅视为某种或几种不同疾病的存在与否，而是视为一种能够最大发挥人类潜能的存在状态。随着环境的持续改变，这一局面核心之中的相互依赖变得日益明显，人类、微生物与地球的健康是剪不断的关系。好，这本书呢，我们就为您介绍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动力稍微弱一点，但是如果说刹车状态差一点，出事的时候真的就没有什么后悔的机会了。首先我们来说说刹车片，没有绝对里程，关键来看它的磨损度。网上经常会有人说啊，刹车片3万公里换、5万公里换、6万公里换，这些都不算错，但是都不够精准。因为刹车片呢其实是消耗件，它跟你的驾驶习惯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大的。比如说你天天地板油急刹车，城市里面堵车走走停停，磨得一定很快。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跑高速，开车比较平顺，寿命就会长很多了。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每次保养都要检查一下，然后按照它的磨损程度来决定是不是需要更换了。那其实一般来说，前刹车片大多数是在3万到5万公里进入到重点检查区，后刹车片一般会更加耐用一些，常见是6万到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将带大家走进胡彦斌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歌手2026当中第三期胡彦斌和说唱歌手 Johnny J 带来的惊喜同框曲《借过一下》。他说借过一下这首歌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啊。那这次的改编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独特的听感，新版加入了 Johnny J 曾经在2023年发行的无人夜，并由胡彦斌来担任制作人，带感的古典再搭配上两个人热血的

0: 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对这个通讯的这个技术的前沿研究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像我们以前就都认为这个隔着海水，海面以上和深海通讯是没法解决的，包括我们的潜艇基本上就你下潜以后基本上就和上面是失联了的，
1: 只靠声呐，
0: 对，靠声呐，或者是只有你偶尔上浮了你才能恢复通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逐步的也在解决，除了这个从天上卫星跟地面的通讯，那么地面跟海底的通讯我们都在想办法去解决它，
1: 这个是天地一体的这种信息。对
0: 对，那么第五

0: 有城市的电网都给它能够从天空中能够进地下，既让我们的这个网络更加的强韧，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少数故障，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城市更好维护更美观，这块呢也是万亿级别的投资。那么第六块呢就是我们的物流网。那么物流网现在就是说不光我们的铁路公路水路要为我们的这个物流来服务，包括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低空经济也要加入我们的物流网、
1: 啊、对
0: 吧。
1: 现在其实有些地方也有一些实验，我们看到也不少的新闻说这个哪儿哪儿有这个哎这种低空，深圳吧，深圳好像
0: 对、
1: 哎、
0: 对，就是除了我们平时见的这种旋翼式的无人机给它可以送东西之外、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小型的货运飞机
1: 啊
0: 已经可以

0: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1: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

0: 开局之年嘛，
1: 开局之年
0: 第一年。
1: 那么，这有六张网方面的投资呢，就已经超过了70000亿。
0: 嗯，
1: 那么其中这个新兴电网和地下城市管网的15期间的投资呢，预计也都在50000亿以上，基本上都是4到6万亿这个规模。
0: 嗯，其实啊，如果按照今年算70000亿，那咱就说五年，起码它就应该是30万亿左右。你算15期间，怎么也差不多这个数吧？
1: 差不多，大差不差。
0: 嗯，
1: 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短期来说呢，我们对于宏观经济它能产生一个。扩张总需求的一个作用。
0: 一开始

0: 的这些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这个新型的基础设施，像咱们刚才说的 AI 的这种普及和这个便宜成本的降低，那么刚才说了，越来越多的新产业、新业态能够涌现出来。
1: 我就觉得，就你说这个，我脑子里想的就跟就是，咱们年轻的时候电脑里边那个挖地雷似的，那个游戏似的。
0: 对，
1: 你其实你就点开一点，突破一点，它就增加一些新的方向、新的路径，
0: 对，
1: 新的可以往那儿发展的方向。
0: 对，
1: 所以就是这六张网等于是六条线。
0: 对，
1: 然后你往前推进一点，哎，可能就增加一些毛细血管，增加一些这新的这种方向，就刚才说的场景，
0: 对，
1: 创造出不同的新场景，就可能有新的一些方向。哎，
0: 对，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算力也好，不管是我们的电能也好，有人就估算过，就是算力指数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可以拉动数字经济增长3%，那么 GDP 增长大概1%，那么所以这个推动是还是非常明显的。
2: 下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过去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经济发展为什么不能只有基建，为什么说运河和铁路的建设开启了工业革命，当年德国大建铁路对经济起到哪些作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昨天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十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

0: 该如何把握其中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 这份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共计20项具体举措，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本次政策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
2: 一就是设立了天使投资人的配套激励机制，搭载了 S 基金的完善股权退出渠道，并且呢是扩容了科创板第五套这个上市标准至 AI、量子、低空经济，并且放宽了科创再融资的这样一个规则，引入了像包括科创融资试点园区，搭配科创债贴息，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1: 申瑞认为，作为聚焦科创领域的金融政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多层次的影响。
2: 短期肯定是提振这个创业板啊、科创板啊这样一些情绪，缓解呢当前市场的一个弱势氛围。另外呢，中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丰富了这个科创啊优质上市的标准，打通了一二级市场的这个资金循环。

0: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狮子头啊，来拍活啊，更多的这种写字资源啊，能够做成啊，来一个成一个啊，把人引进来啊，把货带出去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逻辑。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2: 记者林霄叶报道，在象山我心中的文明城市主题征集活动里，常年奔走街巷的环卫工人是市容变迁最直观的见证者。日复一日的清扫作业的他们，真切地见证着城市环境的持续的改善，也呼吁全体市民一同参与守护城市的整洁风貌。凌晨四点，步行街保洁员刘坤便到岗位作业。从业20年，车流繁忙的主干道见证市民出行习惯的转变，多数车主骑手会妥善地收纳随身的垃圾，途经清扫区域会主动地减速避让，但是仍然存在车窗抛物等问题，散落的果皮烟蒂不仅增加了清扫的工作量，还易引起道路交通的隐患。在刘坤看来，文明出行不应让环卫工人冒险捡拾路面的垃圾，交通参与者多一份自律，道路就少一份污渍。

0: 使文明创建带来的明显变化。不过仍有商户把一次性的餐具堆在垃圾桶旁，凝固的油污清洁难度很大。令他倍感欣慰的是，放学的儿童主动捡拾垃圾，路过市民送上温暖问候，这些细碎的善意汇聚成文明的暖流。多位一线保洁人员有着共同的感悟，整洁的城市无法单靠环卫工人去维系，规范丢弃垃圾，商户文明经营，出行礼让保洁人员都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文明举动。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陈晓波报道。连日来，我县持续出现晴热高温的天气，给市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挑战。前两天，一位八旬老人趁上午凉快给橘子地浇水，不久后呢，因为头昏眼花，浑身乏力，晕倒在田埂边。随后拨打120，救助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意识模糊，皮肤滚烫，送医后确诊为中暑。经过急诊团队的全力的救治，老人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县医院一建集团总院急诊科主任郑光辉。

早处理越好。一开始先兆中暑，身体会发出大量的出汗、口渴、头晕、没劲儿等等症状。这时候身体温度只要不超过38度，赶紧躲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分，先歇一歇，多半能缓过来。如果再严重的话，就是轻症中暑。此时呢，脸色发红或者发白，出冷汗，想吐，恶心，心跳加快，血压往下压，体温升到了38度以上，得用凉水擦身体，用

0: 谋乡村发展。
1: 听众朋友，近两年淳安县安阳乡有个村庄立足本土的山林特色，盘活闲置的生态资源，走出一条特色的富民之路。如今村集体收入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村内留守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的增收。请听淳安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威岭村蔬菜基地，红彤彤的辣椒缀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打包。眼下通往高山蔬菜基地的道路仍在修建，大伙儿只能依靠肩挑手扛，将采收好的辣椒运送下山。
3: 今年我们就是两委商量一下，开个会讨论了之后，那么我们也尽量的多元化，我们种的有辣椒，甜玉米，然后香瓜，还有小香薯，尽量的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多人多少有一点东西卖一下。
2: 眼下基地辣椒甜玉米迎来采摘期，仅首批青辣椒产量便有10000来斤。基地实行分批采收，头批青辣椒先行上市，余下辣椒留枝培育成红椒错峰售卖，缓解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力。谈及蔬菜品质，金书记底气十足。

0: 的这些农产品有更多的人认识，然后通过多方面的蔬菜也好，笋干也好，茶叶茶油这些哈，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威岭村有这些纯天然的东西，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尝到最放心的食品。
1: 从闲置山地变身蔬菜基地，从鲜笋售卖到笋干加工，威岭村持续把高山生态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收益。如今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本土土特产打响名气，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正脚踏实地算好产业增收账，走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小康之声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让我们向快乐出发。今天陪伴朋友们向快乐出发的是雅欣。那我们今天想去哪儿游玩一下呢？

几十道瀑布藏在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都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上几天。此时正是暑假，不知您是否有假期呀？如果有，真的可以在昭通多住上几天，享受夏季独有的清凉。走出云南，我们再去湖北的宜昌，体会一下被长江劈出来的避暑城的凉爽。宜昌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与武陵山，东边则逐渐铺展为江汉平原了。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那就是峡谷。

很多朋友都去过青海，但第一反应总是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三羊五国道，却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而停留。但事实上，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之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干净，甚至有点想穿外套的感觉。西宁啊，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区，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是没有酷暑可言的。在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也不到摄氏20度，早晚甚至还要穿一件薄外套，因此也被称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凉意，午后阳光明亮，但是却不灼人。到了傍晚呢，山风顺着河谷吹进城里，暑气就很快散去了。甚至这个暑气在我们西安人来说，感觉哎，那就是凉意嘛。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突然不热了。不过西宁也

向快乐出发，让我们每天面带微笑。那您想象离我们象山并不是特别远的江西抚州，也有一座藏在群山里面的避暑小城吗？抚州啊，位于江西东部，存在感是不算强的，但是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抚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为了盛夏里南

得舒适的地方。这里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与玉山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下界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了。所以啊，抚州的夏天日间气温常能够维持在相对舒适的一个区间里。不过真正让人想留下来的是山里的风景了。麻姑山常年是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林间啊，暑气似乎被水声给冲散了。而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了一片绿色

不一的绿意。山之外，水也在悄悄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符合穿江而过。于是胥江、黎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大片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比想象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傍晚会有和风，即便是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出几分舒适来。在听着江西抚州的时候，您是否觉得有很

如果你想再往北走一走，那么河南的信阳也是可以去，把夏天过成江南岸。如果只凭印象的话，很多人很难把河南与避暑联系在一起，但是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却是个例外。信阳常被叫做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江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处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倚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

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支脉早在清末民初就被称为热门的避暑地。盛夏时节，鸡公山平均气温仅有摄氏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一个称号，并且与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之外呀，鸡公山至今仍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呢，散落林间，仿佛一座露天建筑博物馆了。所以你喜欢不同风格的建筑，那么去那儿走一走逛一逛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感受。而山下的南湾湖则为信仰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了暑气，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了。但是那个山，那个水，毕竟还是不如江南秀。

被子睡觉才可以。这里的清凉也离不开草原湿地了。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县城，像一座天然的空调，白天可以抑制升温，夜晚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许多夏日的闷热感。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最大的黑颈鹤的越冬地之一。沿湖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来到了威宁就不可错过这一体验了。而百草坪是更为辽阔的风景，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等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9: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九，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

让我们依然来说一说天气情况。据浙江天气消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近期啊，我省的气温是一直都比较高。那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而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浙江中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

经常手术做到晚上9-10点钟呢，不少患者做完手术后就腰腹不痛，就误以为结石是可以根治的，短短数月结石又卷土重来，腰痛发烧轮番找上门，只能够再次手术。而41岁的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代表。于先生是一位老患者了，他今年3月左肾长出了一枚3厘米的肾结石，接受了经皮肾镜微创手术，体内结石全部清理干净了。术后结石成分分析提示是以草酸钙为主的混合性结石，专科团队为他定制了专属的防复发方案。出院前呢，还反复地叮嘱他必须坚持服药，按时复查，调整日常作息饮食。然而本月初，于先生突发剧烈的肾绞痛，伴随恶心、呕吐、寒战和低烧等症状。经过 CT 结果显示呢，他左侧输尿管结石约1厘米，右肾结石6毫米，保守治疗10多天仍不见好转，体外碎石也失败了，只好再次

尿系结石有十多种，这些结石的病因啊是非常复杂的，尿路感染、高尿酸血症、痛风、高草酸尿、高钙尿、低聚原酸尿都可能会引发结石的。通过结石成分分析呢，尿液结石风险因子代谢评估呢，这些专项检查能够锁定，配合饮食作息调整，长期规范管控，就能够有效控制结石的复发风险。那么怎样才能够预防结石复发呢？针对夏季结石高发的情况，预防建议是这样的，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世界自在潇洒，等到有钱有闲，身边亲友儿孙绕膝，才发现自己的心里空落落的，想要孩子却生不出了。不少年轻夫妻啊，都向往无孩的二人世界，为事业打拼。可是步入中年后，就心态反转，一心想要孩子，却卡在女性卵巢不可逆的衰退的生理难题上。因此，他提醒女性40岁后，卵巢功能半年不如半年，每增长1岁，试管婴儿活产率都会大幅下降的。不少30出头的就结婚的夫妻呢，早年是没想过生孩子的事儿的，不用操心育儿。

3%。男女之间生育年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男性40-50岁仍具备生育能力，女性卵巢衰退不可逆，卵子耗尽便彻底失去孕育机会了。很多家庭年轻时忽略了这一生理区别，等到一方反悔之时再无补救余地。因此在这儿的专家给出了专业备孕的建议，38岁以上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不要花费一两年盲目尝试自然受孕了。建议一边试孕，一边完善生殖检查，同步准备试管婴儿。如果查出输卵管堵塞，男方精子质量下降，无需犹豫，

很多人都说，不仅仅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愿意生孩子，有的根本连恋爱都不愿意谈，婚也不要结。那么有人说，不结婚老了没人照顾，可以说这样子的感受呢，可能或者说是很多被催婚的一族都得是非常痛苦的。为何我们不再憧憬婚姻，不再依赖婚姻，

人结婚没结婚，也不是劝人生孩子不生孩子。因为我们应该好好的了解，幸福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而在于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有不停追求幸福的行动力。但是雅欣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人，雅欣还是觉得在什么年龄段要做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比如说该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谈恋爱来

0: 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支付宝到账一。

过程进行，很明显有很多当事人的笔记和小说啊都可以作为佐证。一直到清代近代，人心和风气都很难治好。大家看明清的笔记或是小说，包括《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等，不写几个骗局都感觉对不起读者了。为什么这些文人不约而同的写社会上的假和骗呢？哎呀，鱼儿个人认为啊，这主要啊就表现了他们对于社会风气下沉的一个焦虑啊。明清之前也有假和骗，但是论规模和社会影响，跟晚明以后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当事人提到一个叫提冠的骗术，有些所谓烧丹炼汞之人，就哄骗这些贪夫吃客，假称能以药草炼成丹药，铅化为金，汞化为银，名为黄白之术。炼的时候呢，要求先将求炼者的银两作为本钱，而在烧炼过程中呢，他们会设立圈套，找个机会偷了银子就开溜了。还有一种惯骗，利用常人的

流行的小曲儿和段子，对此都有鲜明的写照。世间人眼争关键，论英雄前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衬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不合款，哑巴有钱搭手是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还有一句俗话当时很流行，钱是人的胆儿，衣是人的威，无胆儿又无威，人挤便尿堆。还有一首小曲呢，是这样唱的：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财，人为你把命清，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德，人为你断义孤恩，人为你失廉笑，人为你忘忠信，人为你。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外贸纸黄金含金量十足，上半年原产地签证量同比增长27.03%。谢公益开展街访活动，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宁波象山站分站赛开赛，水源专项抽检守好居民饮水第一关。录音报道：戏水纳凉，人气爆棚，四周头鱼鳞坝成为夏日达。

0: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3: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熊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步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

0: 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

0: 的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

0: 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

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

0: 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

0: 一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

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

0: 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

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

0: 部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

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

0: 我来帮呐。
1: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呐。
1: 喊个毛帮。
2: 喊毛帮呢？
3: 俺帮嘞。
0: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大小事体，每日11:30打655774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到四级，局部是五到六级。副热带高压呢是这一波大 boss， 它还在继续的加强，高温呢也在进一步的加剧。今天和接下来的双休日呢，热度会直接的拉满。最近呢频繁冒头的雷阵雨呢也会大幅的缩减，想指望它来解解热，哎呀，基本是没戏了。接下来的天气呢，全是全天候的热，从早到晚热气不退。从全省范围看呢，今天将是本轮高温的巅峰，浙江多地呢冲上了38度，局地呢可能达到39度。浙江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的报告，局部达38度以上。今天是高温的极值，所以大家尽量减少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活动。明天的话呢，东南沿海的雨势在扩大，午后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加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的格局，但是气温依然是不低的，但相比昨天今天略略有所缓和。气象部门提醒说呢，高温热浪滚滚而来，中暑的风险在加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防暑降温。中午最热

0: 英文地图学事体，每日十一点三十分，打65700744，从江山广播台，我来帮嘛。
1: 啊，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今天我们还是和大家说说有关热的话题啊。入伏以来呢，藿香正气水成了很多家庭单位自备的小药箱里的必需品。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中医科的李静副主任医师提醒了，藿香正气水呢不是防暑的万能药，也不是所有的中暑都合适的，一旦用错的话呢，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加重中暑的病情。老百姓口中的中暑呢，从中医辩论的角度来看，是暑邪所导致的病理，那么和其他的病因呢是不一样的。其实呢也分为啊阳暑和阴暑。李静医生说呢，阳暑是指由于夏天的温度高，长时间的户外劳作，长途的奔走，暑热邪气呢

聊了，现在这个榴莲呢集中上市了，我们很多的水果超市里面呢，榴莲又好又便宜，因为现在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的旺季。根据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消息呢，今年的金枕榴莲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盛夏已经到了，宁波果品的批发市场，它的精品交易区内的人气非常的爆，满载着泰国金枕榴莲的冷链车呢，一辆一辆的驶入交易区，空气里面都弥漫着榴莲的香甜。其实眼下呢，正是榴莲口感最好的时候，果心饱满、金黄色泽的榴莲的话呢，这个销售旺季来了。很多人说现在吃榴莲又便宜又好吃。让消费者感到惊喜的是，确实今年的榴莲价格亲民了不少。目前金枕榴莲的价格呢，根据等级的不同呢，有一定的差距，有17到19元一斤的，品质好的有22、23一斤的，整体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呢，下降了20%左右。最近的市场的销售量呢，都达到了1000箱左右啊，每箱是32到35斤。

冷库呢都有冷藏点的，所以大家在冷藏温度的保证下呢，目前的榴莲品质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买到榴莲的话啊，如果一下子吃不完，也建议大家稍微冷藏一下。那么现在除了金枕榴莲，市面上呢还有马来西亚空运过来的猫山王的榴莲，价格呢是65元一斤，果质它的肉质都是金黄。

我国的榴莲大多数是进口的，价格确实比很多其他的水果要贵一些啊。那么我国呢已经种植出有很多品种的榴莲了，包括现在的金枕、猫山王、黑刺等等。那么对于我们榴莲爱好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选榴莲的话呢，当然要选择那种味道重的、香味重的，然后捏一捏它的刺尖，能够捏在一起的说明它是熟的，如果难以捏动的，哎，说明没有完全熟。榴莲吃的太多也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的，导致痰湿还有湿热内生，建议呢我们一天的量不能吃的太多。另外我们知道啊，榴莲是属于热性的，那热性体质的人群呢不能吃太多，因为酒和榴莲呢都是属于大热。

了这些呢，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自驾新能源车跨境遭到了远程锁车，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防止技术的红利演变为云端的霸权，成为当下新能源车一个行业监管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我朋友们来留言了，他说请问一下我们的车厂啊，你在卖车的时候有告知消费者这个车只能在国内开吗？润润他说，我们花钱买车，但是这个车的控制

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300公里不到了。这个现象呢，业内被称之为锁电，它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性，电池上的安全性。打着为你好的这个旗号来锁你的车，实际上是真正的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量和考虑吗？未必。远程锁车名义上是为了锁你，为了你好，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吗？但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汽车企业自身的风险的考虑。这种做法呢，给车主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而在锁电的事件当中呢，部分车企也是并非全部出自善意的，

了后续的处置，彻底的排除了安全的隐患。目前呢，起火具体的原因啊，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平凡英雄传递城市的温度，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这一群热心人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他们的善举不仅仅是化解了一场的危机，更彰显出宁波这座城市中普通人的勇敢和担当。阿潇提醒，车辆起火不容小觑，广大车主呢要定期对自己的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

影响，明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

0: 采购。
1: 营地的运营不仅打通了村庄的毛细血管，也让文旅艺术的 IP 流量来到了乡村。开业当天，由县文联牵线的浙江画院、陆延绍艺术研究会创研基地在这儿正式签约入驻。浙江美协的副主席、浙江画院的党支部书记如峰，
2: 通过那个考察，通过我们自己的深入基地的一个写生创作，然后对以后对山海熟的一个发展，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艺术上的支撑啊。
1: 象山县文联主席于立，
3: 一方面也是给艺术家扎根基层创作啊提供一个创作平台，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让普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服务。
1: 与此同时，丝洲头当地的非遗项目岭南舞狮也被唤醒，在多方赋能，不仅实现了代际的传承，也成为当代引流的文化符号。象山县

0: 带动一个面上的成功，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狮洲头，啊，来拍活，啊，更多的这种写字资源，啊，能够做成，啊，来一个成一个，啊，把人引进来，啊，把货带出去，啊，这其实就是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逻辑。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2: 记者林霄叶报道，在象山我心中的文明城市主题征集活动里，常年奔走街巷的环卫工人是市容变迁最直观的见证者，日复一日的清扫作业的他们真切地见证着城市环境的持续的改善，也呼吁全体市民一同参与守护城市的整洁风貌。凌晨四

0: 五个字：脱、移、擦、补、送，把患者送到阴凉的地方。解开衣物，用凉水反复地擦拭额头、颈部、腋下、大腿根这些大血管位置，配合风扇进行散热。清醒者可以少量地多次补点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昏迷者禁止喂水、药，头偏向一侧，防止呛了。
1: 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是轻症中暑了，此时呢，脸色还能发白。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近两年淳安县安阳乡有个村庄立足本土的山林特色，盘活闲置的生态资源走

0: 尽量的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多人多少有一点东西卖一下。
1: 眼下基地辣椒甜玉米迎来采摘期，仅首批青辣椒产量便有10000来斤，基地实行分批采收，头批青辣椒先行上市，余下辣椒留枝培育成红椒错峰售卖，缓解集中上市带来的销售压力。谈及蔬菜品质，金书记底气十足。
0: 我们这个蔬菜基地第一个就是海拔高，然后不同于就是大棚的哈，我们的季节可能是要晚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坚持的就是有机肥，然后不打农药。他们买去之后哈，都是我们的辣椒皮薄肉厚哈，跟市场上买的哈，吃起来就是口感好，也特别鲜。
1: 蔬菜销路向好，受益的不只是村集体，基地除草、栽种、采摘等各类务工岗位，为村内留守老人、低收入农户提供就近就业机会。去年基地累计发放务工报酬15万元，今年截至目前已发放6万多元。除高山蔬菜外，村里

0: 鲜笋也难以卖出好价钱。今年村里建成笋干加工坊，将富余鲜笋加工晒制成笋干，不仅延长保存期限，销路也越拓越广。因为我们威岭村不同于其他的村，我们都是山，然后我们最多的也是毛竹、茶叶这些哈。今年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建了一个共辅工坊，笋干加工坊。
1: 那么通过上半年笋干，我们加工笋干哈，然后销售的情况来说，还是蛮好的，就是顾客买去就是笋干也比较喜欢。
0: 笋干销售额达6万多元，高山蔬菜营收近10万元，两项产业惠及近百人次农户。去年全村经营性收入54万元，今年力争达到80万元。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啊，就是 让我们村里的这些农产品有更多的人认识，然后通过多方面的蔬菜也好，笋干也好，茶叶、茶油这些哈，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威岭村有这些纯天然的东西，就是让他们能够真正尝到

0: 加工，为岭村持续把高山生态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收益。如今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本土土特产打响名气。这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正脚踏实地，算好产业增收账，走出一条特色致富路。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小康之声就是这些内容。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物疗法。这里注意啊，很多人会把阿莫西林、头孢等抗生素药物当成消炎药，但其实这些都是抗细菌感染的药物，而不是针对炎症反应的。现在的消炎药实际上应该叫做抗炎药，共有两种，一种是类固醇药物，也叫甾体抗炎药，它模拟的是身体自然产生的激素，也会广泛的抑制免疫系统，所以虽然能够消炎，但也可能加重感染。另一种就是非甾体类抗炎药，包括阿司匹林、布洛诱发疼痛和发烧的前列腺素，但这也有代价，因为前列腺素还有保护胃部的功能。

细菌。这个微生物环境其实也和饮食疗法有关，毕竟人体内最大的微生物环境就是肠道。由于我们每天都要不停进食，总有外界物质进入肠道，这里的免疫系统就承担人的饮食习惯，给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造成了过大的负担，才会造成隐匿炎症。怎么改呢？可以总结为两条建议。第一，要注意少吃加工食品，可以多吃完全食品。这是因为现代加工食品当中，很多成分都可能引起慢性炎症，比方说氢化植物油，其中含有的反式脂肪与很多慢性低水平炎症有关，可能会加剧胆固醇造成的动脉粥样硬化。还有辣条之类的零食中含有过量的盐，会扰乱免疫细胞，释放大量炎症分子。而大量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精致谷物和添加玉米糖浆或者精致。

做了一些改动。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上，爱你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我吻你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那天的星光。这首相对还容易，就是说把你换成我就可以了，不用非得让男歌手去唱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可是有一些歌你没有办法去改，比如说有一首歌里面唱到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还说我有花一朵长在我心中。那如果说改成你有花一朵长在你心中，我们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所以这个时候男歌手就没有办法了，再机智也只能束手就擒，按照原歌词来唱，尤其是一首叫做女人花的歌曲，有一位以光头作为标签的男歌手来进行翻唱。

0: 发直。
1: 哎，你好几百块，
2: 好几百块呢。
3: 浙江掀起了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4: 推动 PPP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3: 汇报要精简，好核看实际。
5: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0: 打造这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

天亮之后，古老汉一觉醒来，方才发现啊，自己和鹰竟然是睡在了棺材盖子上。而在他们身边呢，就放着一口被两条长板凳垫起来的棺材。古老汉马上轻轻地起身，生怕吵醒旁

要说这个堂屋啊，还真不小。堂屋的正中啊，挂着一张早就已经泛黄褪色的钟馗像。钟馗像前放了一个供桌，上面的一个香炉也早就没有香火了。

长条板凳，其中有两对板凳上呢是分别摆放了一口棺材。啊，这两口棺材呢，有一口是完整的，封死的。在这口棺材两旁还有用纸扎的牛和两个小人儿。另一口敞开的棺材盖子，啊，就是古老汉和莹睡的那块木板。也就在这个时候，睡在地上的莹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就开始喊爷爷。古老汉马上一边答应着，一边就从板凳上下来，然后满脸慈爱的看着刚刚睡醒还迷迷糊糊的莹儿，对他说：“哎呦呦，妮儿睡醒了。”

了一圈儿，并且把这个屋子里的陈设跟英说了一遍，也是怕英看到一些东西之后害怕。很显然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3岁孩子的认知是怎么样的。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件事儿等到后来英长大以后啊，古老汉回忆给英讲的时候还惭愧地说。

扔在亦庄的屋子里走了几圈之后，这孩子啊也算是彻底的醒神儿了。此时已经完全醒过来的英看到卷席筒里露出来的头发，快步的跑过去，就用手指着头发对古老汉说：“爷爷，这是谁呀？”古老汉马上就跟过去抱起英略带生气的对他说：“汉妮儿。”

孩子，啊，都说成是哄孩子。感情这个哄孩子啊，就是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让孩子乖乖听话的方式。这古老汉既怕鹰知道了自己跟一群死人住在一起感到害怕，又怕鹰好奇心强，再去盗。

百姓的日子自然是好过了。但是对于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山西省右卫镇，乃至整个山西北部，一直是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些老百姓，那还是不敢相信这些从解放区传出来的好消息。毕竟老百姓都已经被奴役了千百年了，道听途说的好日子，谁都不敢想象会落到

把狗牵走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古老汉才拄着地痛苦地爬起来，也顺便把婴儿给扶起来了，关心地用刚刚在地上擦伤的手上下摸着婴儿的小胳膊小腿儿，一边摸一边心疼地问：“

我心里啊，就像有个石头压着一样难受。我只有在上学的时候，啊，学到过旧社会的穷人是没有人权和尊严的。同样，当时的课本上，也有一些地主老财、奴隶主欺压老百姓的课文。但是，当我真正的从芳华的家人口

老汉的尊严换来的这两碗羊杂面，成为了自从被儿媳妇赶出家门，这爷孙俩挨饿受冻这两天多之后，第一次是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带着荤腥的饱饭。什么叫尊严啊？什么叫体面？尤其是身上还背负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的人，

盗墓贼发出了一声被吓了一大跳的啊，然后就是当当的磕头声和道歉声。这孩子被惊醒之后自然是要哭的，而这个哭可是古老汉捂不住了，这孩子一哭啊，就把这爷孙俩彻底就给暴露了。盗墓贼透过长明灯的火光一眼便认出了古老汉，这盗墓贼打了一顿古老汉之后

边拉着绑着爷爷的绳子，被人拉到了镇里。这孩子的哭声，家属的哭声，再加上街道两旁看热闹起哄的人声，硬生生地把这一场误会闹成了一件大新闻了。随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一个穿着讲究能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的注意。只见这个人的

老爷回来了，姨奶奶，老爷回来了。然后古老汉就跟着这个人过了营门墙，来到了院子里。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式的四合院，正对着营门墙的是一个堂屋，堂屋两侧

0: 呢？还有，那么既然是亲哥，为什么居住的距离只有20多里地？他怎么从来没有去过沙湖口去看望他们呢？当然，英儿和古老汉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完全改变呢？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

妖妖，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安。

FM 107.3 103.9，象山

和塞尔维亚等七项自贸协定相继生效，我国自贸朋友圈持续扩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企业申办证书抢抓机遇的需求日益高涨。记者从象山海关获悉，今年一到六月，各类优惠原产地证书签发量全线走高，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000。

记者王超南报道，7月23号上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谢公义赴县信访局开展街访活动。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县信访局接待室，谢公义先后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他们分别反映了养老保险纠纷和老旧小区墙体维修等问题。谢公义认真倾听，仔细记录，逐一询问关键细节，并会同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负责同志现场会商研判，明确处置方案和办理实现。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检验治理效能的试金石。今年中央对民生领域

完成溶解氧、pH 值等现场快速指标测定，其余水样同步送回实验室开展精细化分析。水质检测实验室内，检测人员通过无菌操作完成微生物指标接种培养，依托气象色谱、原子吸收等精密仪器，对重金属、消毒副产物、臭味物质等逐一开展定量检测。县水质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文成说。

0: 石浦镇打鼓寺热闹举行。晚会在开场舞《龙腾四海》中拉开帷幕，歌舞、戏曲等十余个节目轮番登场，职工家属精心编排的特色舞蹈成为现场亮点，台下职工及家属互动热烈，掌声不断。浙江神州阳光重工有限公司职工舒成成说，
1: 节目呢也是挺不错，节目的形式我们都挺喜欢的，希望这个节目一直办下去。
0: 浙江神州阳光重工有限公司职工家属黄贝贝说，
2: 我们这一次的家属代表们为了本次活动呢也筹备了好几个月了，大家呢也是非常努力的，希望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能出一份力。
0: 本次活动由石浦镇总工会主办，作为服务产业工人的特色品牌，已连续举办3年，持续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生产一线，丰富

0: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

0: 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做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

0: 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

0: 2025年十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

0: 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坐什么轮渡，要快点。
1: 昨天在福建

0: 启动新一轮化行规试，智能装备也是市场板块中的热门赛道。在赛尔科技的智能设备门店，实时翻译器吸引不少客商驻足体验。总经理杨高峰说，企业在国际商贸城二区销售灯具产品，翻译器产品是科技升级、精准对接全球需求新趋势研发的产品。
1: 像这款翻译器是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它支持146种语言的实时翻译，离线的话是13种语言。
0: 创建于1982年的义乌小商品城，经历六易起址、13次扩建、六代跃迁，从一代露天市场发展到了六代数贸高地。如今近八万个商铺、210多万种商品，从日用百货到潮流玩具，几乎涵盖了所有小商品。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也是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货通全球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创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超蓝五金商行负责人吕成军向外国客商介绍一款售价30美元的电子秤， 他在义乌做电子秤产品20年，2012年开始布局品牌海外输出，已在南美、非洲等地区10多个国家布局品牌授权商。吕成军说，小小的电子秤也在不断创新，他们紧跟市场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研发设计产品，每个月要上

0: 有限公司的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开展彩妆护肤产品功效检测工作。公司董事长孙万里说，依托校企科创合作，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加速迈进。
1: 25年底投产以来，生产线现在是18条，现在在做的是配方阶段，做的防晒啊，包括水乳，快进入装饰阶段。
0: 当下面对国际贸易的机遇与挑战，面对贸易技术的迭代与升级，义乌以小商品市场为支撑，着力推动义乌制造从前店后厂迈向数字贸易加数字制造双轮驱动。义乌市科技局

0: 100多家批发市场，服务带动110个产业带发展，210多万中小微企业经营和3200万人就业。去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超3220亿元，连续35年位居全国专业市场首位，会展综合实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位。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接过去与未来，沟通业内与业外，融合文化与科技的书香盛会。诚挚邀请全国书友们来书博会选一本心仪好书，赴一场夏日雅集，同时品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这本无字之书，与我们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省市领导李延毅、吴京、胡。

0: 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实作用，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化可操作的思路举措，形成更多高质量咨询研究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智力支撑。 刘杰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省咨询委工作，努力为委员专家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作工作报告，省咨询委副主任孙景淼、李学忠、史进川、谢立群、孟刚出席会议。省咨询委委员、特邀委员、特约研究员和各社区市咨询委负责人参加。
1: 连日来，我省各部门单位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的热潮，并结合实际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政治监督，持续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全省联动重点项目监督，深入检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落实情况， 把创新浙江建设新部署新要求纳入省委巡视重点内容，推动创新浙江战略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强化。

0: 办区大场景下，谋划和推进全省统一战线工作，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省委宣传部部务会会议强调，这次全会对聚焦聚力铸魂、发声、传承、兴业、惠民、治网、除险、聚人八条跑道，深化文化家、高水平建设文化强省提出明确要求。全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要统筹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篇文章，持续深化全面学、深入学、转化学，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综述报道、专题报道、案例报道，扎实推进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共同赋予主题宣传、文化加改革、国家人工智能文旅中试基地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打造新的标志性成果，助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推动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0: 省委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意见，通过全面加强人才引育留用，

0: 以最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书之人。全国各大出版机构也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人民文学出版社携600多种精品好书重磅亮相，发行部主任丁宇对杭州读者的阅读素养赞不绝口。
1: 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几乎来的都会买书，而且呢客单价都很高，就是大家一买就会买好几本儿啊，他不会只买一本儿啊，不是说只是逛一逛。浙江一直以来就是不只是书博会，我们平时它也是图书销售的非常大的一个省份。
0: 上海市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汪耀华介绍，上海出版界组织了37家出版社，200多位出版人携5000多种精品图书参展，展位面积居省级出版单位之首。他们还将海派咖啡文化搬进书。

正浸润一座城。书香浸润首先靠的是底子，浙江从不缺书香气，天一阁、文澜阁两主文明，崇文尚读的传统早已融入城市底色。浙江同样是出版大省，近三届五个一工程奖中有四种图书入选，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有十一个项目获奖，底蕴深厚是优势，但让传统在当下找到共鸣才是真功夫。书香浸润更要靠落地，光有展示不够，阅读必须走进生活。300万元惠民购书券，全省书店七折让利，10000多个公共阅读空间联动，书博会正把读书从展馆延伸到社区书房、农家书屋。书香社会的根基不在展馆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书架上。书香浸润还得靠远行，8000平方米的数字展厅、三大平台线上峰会场、 AI 技术贯穿阅读全链条。浙江用数字经济优势把书博会拓展到云端，让阅读突破时空限制，这是文化加科

0: 沉淀价值的一种协同链条，未来竞争将是城市出海服务体系的竞争。归根到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就是从把产品卖到海外升级为把品牌建在海外，从流量驱动升级为价值驱动，那么这需要政府、企业、平台三方的协同。
1: 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活动也在昨天开启，活动以我陪孩子读经典为主题，通过阅读推广、家庭创作、购书优惠等形式打造城市亲子阅读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上午十点，一场专为孩子打造的“小手触摸文明”主题绘本分享会在宁波书城二楼启幕。作为本届书博会宁波分会场的重要活动之一，分享会邀请4位绘本创作者讲述《瓷器》《丝绸》《良渚》三本宁波首发新。

0: 续来关注新闻。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总结大会昨天在温州举行，这场历时百日的国家级园林盛会圆满结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 本届园博会四月十五号启幕，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打造无围墙免门票开放式园区，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13个分会场加49个城市博览点全域联动布局。作为核心主会场，占地230公顷的温州园博园由废弃矿坑老旧工业厂区改造而成，仅耗时12个月建成，创下广受称道的园博速度。

0: 光水和多元清洁电力供给格局。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超400万千瓦。截至六月底，风光累计总装机7500万千瓦，占全省能源总装机比重超40%。其中，分布式光伏装机5626万千瓦，占光�伏总装机的82.4%。上半年，浙江风电、光伏发电量近400亿度，同比增长9.6%。
1: 昨天早上7:33，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云歼木犀号卫星及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发射入轨，标志着由枝江实验室发起的三体计算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这次发射的云歼木犀号搭载了枝江实验室自研的具身智能卫星模型，也就是给卫星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让卫星从过去听指令干活变成

0: 资深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上午8:15，随着汽笛鸣响，首班满载290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专列从兰溪枢纽港出发，驶向广州国际港。这标志着兰溪枢纽港正式启用，兰溪也实现了港口与干线铁路最后1公里的互联互通。领跑汽车副总裁唐玉斌说，预计每年将有150,000辆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2: 像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这么高效快捷，还有这个基础设施这么好的话，这个会带来我们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基地精华的部分都需要通过铁路运输部分，大部分都会通过这个兰溪枢纽去发运的。
1: 据了解，兰溪枢纽港项目总投资25.6亿元，占地面积1666亩，规划建设500吨级泊位20个，铁路专用线3.76千米。当天投运的铁路专用线作为航运浙江与义永州开放大通道多式联运关键配套支线，通过。

0: 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关注国内外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司法解释，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自7月27号起施行。
6: 昨天，国务院。

0: 环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宁德时代昨晚公布2026年的半年报，上半年营收2700多亿元，同比增 54%， 归母净利同比增 41%， Q2 净利环比增 8%。宁德时代同步公告最高400亿元的回购计划，将创 A 股单次回购金额新高，回购股份拟撤销注资。
0: 俄罗斯中央银行24号发布公告，宣布下调基准利率。

0: 机场航运班型也未受影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以南的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当天发生一起袭击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了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随后从一名赶赴现场的安全协调员手

0: 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袭击导致3处公寓楼起火，另有23处住宅、2处宾馆等设施受损。
0: 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报称，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说，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旨在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同一天，秘鲁外交部发布公告说，两国已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
1: 德国足球协会24号宣布，尤尔根·克洛普正式出任。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心灵，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5: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